米的哈车都老卖来我卢米兄然后超多啊米弄啊我弄啊然后超蛮多啊来我是下哎面啊被米兄就然后把门都啊另外米弄啊我然后超蛮多面嘞本命从从有了那呀哈，把门都啊灵哎，敲门啊有了把门，马多米呢，本命啊敲诺啊，大家嘞敲马多啊，木米弄大家嘞。超多啦呀喏，不米水大咖哩咋嘛东哎？哦，叫妈咪咯大咖哩咋多啦咩？我是啥哎咩？嘛那不啦喏，胡爷你吃黄哎，来米看哟。

饭人死了人给我我心我非常有香啊将天呀将哦养老买好心下心我护我为主为天不那用管好哦我心老带接起了边丹安走在这

为祖辈尽操那个人玩哦哦轮到这些那人这一哦哟太高的马尽那骨边呀太哦一梦最卖落年是不哦向哦苏阳间哦难通在线那段高雅恩哦情哦错在心啊间啊心里呀，姐。

0: 小伙伴，对嘛？但是我和我那俩啊不，咋多这个下咋么哎？啊，但是我啊得比个，这会每年小伙伴啊不花咋？哎，花里咋哎？你苦瓜外的嘛洗个刀，不哎？特别别每年一年户口，特别别每年吃饭的户口哎。哎，这我管咋嘞？不也提咋嘞？花里咋呗？咋发了？不哎？啊，别年啊，兄弟别啊，兄弟做不别年啊，我下咋做嘛？我每年。夹子、绿子、谷子，哎，提来装哎。俺小伙伴，我和哪来不提的装逼？别么样，绿子，俺绿子别么样，俺不花一年我个一次把那个么个，我养母上山了哎，一次把几一年家伙嘛，我一啥事不巧。哎他妈，我绿子，我每年的绿子，你一整米多啊？我夹子和整牛，哎，绿子我他妈那绿子和我和整牛，让我们家没啥的话，咱你怎么样哎？刚才一老你咱们家如何咋发了？你看每年里多里下子咱们多，别问我哪比，别问人哎，小伙伴。比话阿不，阿不话啥事故嘛？装哎，吃八戒一两天装嘛？我别讲，阿咪阿冇得哎。比话我和哪来比？别问人三下克拉，阿不和对人哎，阿莲花咱们阿莲花吃么哎？吃不？而且你我呀，副驾嘛事故没喝，而且呀 CEO 卡，而且你的呀花吃一流动哎，阿就不个大。阿弟，别用每年利益啊！哎，你提来打六根哇？我讲小伙伴，哎，问题注意装哎，别么样哎？阿我利率咋？阿我过阿别花，啥时候嘛带来人哎？阿弟你付交么时候嘛抵合嘛？阿我嘛自己百个人，哎，是你底下是有卡哦？阿他妈就百个人哎，差不多够大够百，阿弟百个人替你付哒，付个不要，阿拉提这么次哎，付个哒。你这么你这么子，哎我你们十块钱好我哎，我七十块钱，你们第十的，俺提你大拉你一六啊六米里咋你，俺提要么些小伙伴和，我他妈拉六么什么吃怎么样哎，小伙伴对我们起码的花六十多我们，俺提不要我们些小伙伴在米里家啊，俺别花，啥别是顺德，俺别是顺德，还忙办那么里办哎，小伙伴，俺他妈啊我俺别花着，大拉下咱们哎，这个小伙伴对我们家。啊，我下怎么过我们呀？还是花咋喝？我去调花咋样？怎么样嘛？哎，棉花咋不要？怎么棉？那我下咋过啊？啊，我是下咋喝？做喝下咋我们呀？你咋发了妈妈做？其实下咋个呗？你只下咋人？家咋个呗呀？在外留着你，留着一定我先过着你对。啊，我是先过着喝，过着别管啊！我和咱们没下过，当我们呀。啊我麻烦了小朋友我那个迷恋我们呀啊我你们和在家在你什么装啊刚才我把小伙伴在小伙伴在我的小孩是你的妈的小朋友小伙伴我和哪来的指标比如咋发表我们呀啊我拉子地咋啊我的孙呀拉子地咋地咋带咋地咋那你拉子什么呀嘛咋和真的咋和怎么样哎啊我拉子嘛你们你和对到最近咋和怎么那次咋输赢哎？起码拿输赢，俺过去去六个炮竹说没有那次的嘛，可怎么的？俺个小伙伴，俺我那次的嘛和明子装哎，做不半年不下咋嘛？也得别每年一直哭着去装哎，哎，所以一直哭着，别我和他妈个小伙伴比啊！那次别每年立体咋嘛？我咋我每年咋个可怎么你们学的干哎？我那会对我别了我每年，我咋俺说咋和怎么哎？咋撇咋怎么啊？我那做几口嘛？做我每年咋咋嘛没有每年？我那撇和面，我咋咋没？哎，吃喝喝我们呀，那片喝可么足啊！我米和地几个伢下的我都样哎。
1: 那小伙伴，我和哪俩拉子白个白样哎？啊我，
0: 我就出拉子下着我们呀，比我拉子也难比个比，别嘛的话，咱你难比个比嘛呀？特别比么呀？户口特别么呀？没户口哎，个和户口嘛我们呀，咱们过么呀？哈，那伢我就咋我下么过我们呀？我就咋么也和啊我看嘛那个啊我扶着嘛，要不然我哪来问题？啊，我下咱们这块对比啊，一边吃我边那皮个白，白么样哎，小伙伴，啊，我剥个大爪，还是剥个大，因为剥个大白么样哎，问题白么个样的个，啊，我嘛吃了我白呀，那里是爪，下子嘛一煮，是你呀，个白个嘛喝喝水哎，是你阿个老子，是你我呀老出吃嘛，我可我白呀我呀那蛋白哎，阿个嘛，是你在手和你白个呀，阿我苦瓜死。是你没怕死是你拉刷出不来听的然后我带没几个天哎哎你不给大概我们家小伙伴的呀啊我下次嘛啊什么和他低和低和跟我们家刷个档哎哎你跟我们家我出不来给
1: 老说你弟老子和弟爱第一个人我们讲我哥哥是和爹弟表而且弟表个人我们讲我隔壁我们和他弟隔壁他弟我们讲亲兄们讲我从我手勾爱哥哥呀表个的亲兄们那当呀那当背背么个那个亲嘛兄嘛户口我们讲他哥不出了是哥哥爱而且个人我们讲慢闹嘛怕死过嘛个还得去个约户口我们讲啊我立的话约你啊文化去跟个还得跟我们讲过还家日历啊我们这里在家的嘛个啊他妈一个啊个拜个我们讲啊就住下个拜我们讲啊我啊立的话去啊啊我立的话你啊啊立的话户口啊拜们讲啊我们讲不出路都差不多了啊得家住啊我们讲那批个票而且别人小伙子让咱户口让咱都长的因为我表面带了都长不信你都长会带来的可是面那么很爱那这么个小伙子啊我咱都这个的时候下咱们的那小伙子咱都别人送我别人的户口啊我来说别人下咱们过门咱们命咱们没有命我和咱们这片面咱们们咱们们我们也吃口嘛和别的别人啊我下嘛做别人那个面的啊我咱们家我们也吃口和咱们们也那么做小伙伴给他们哦那这个下载我片面下载这个我小伙伴呢做到那这个没得手啊啊问题快讲啊还是下载多个嘛啊我提示到我们呀下载你啊对吧不仅坏掉了你小伙伴呢提示提出问题比嘛小伙伴个小伙伴和我娘奶奶讲的啊妈的是真相啊妈是小伙伴是他和那子弟的嘛拜的嘛虽然没用的啊我拜的嘛就说怕装我们呀咱们呀把别我们呀带回来和当小伙伴说了而且咱们来说和第一下子说我表列说下面和那说了说表我们呀啊我和大陆啊那么小伙伴那么拿来别嘛提来装啊